0: 地
1: 呀，
0: 丹草鸡，
1: 咱浪才丹
0: 年年
1: 同呀又回，
0: 同呀又回，
1: 后为才丹丹天呀外才
0: 外。
1: 为这当年快民用呀又回，
0: 快民用呀又回，
1: 他好为两边都杀呀，长住他，也敢当
0: 也敢修
1: 当
0: 红
1: 呀
0: 修
1: 红红
0: 呀又回，
1: 他好为两边都杀呀，长住他。一杆当户
0: 修
1: 红红
0: 呀又
1: 回，好为咱用宝鼎呀炒掌嘴，
0: 炒掌嘴，
1: 一大半
0: 一
1: 不跌
0: 两
1: 杯
0: 呀
1: 又回。